0: 也都在备考，很辛苦，趁中国这个时间过来包一下粽子，了解一下也挺好的，我觉得有放松。
1: 作为晋宁本土百年非遗美食，大洋柴灰粽传承明代古法技艺，村民上山采伐硬壳桥青柴焚烧取。

0: 天喜欢硬而劲，就冰皮的
1: 冰爽的感觉、嗯、对，其实但是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百利甜虽然它喝起来甜甜的，但是它酒精度其实是不低的。嗯，就是你可能啤酒你喝这个咖啡啤酒你喝几杯没有什么事儿，但是百利甜它还是有后劲儿的，所以我建议大家不要因为好喝喝得太快，
0: 还是六块啤酒吧，这个比较、嗯、好像听起来。

0: 百利甜。
1: 嗯，
0: 因为百利甜它本身就比较迷惑性嘛，它又好喝，然后又会让大家觉得啊，没有什么警惕啊，感觉没什么酒啊，然后很容易就喝很多，但其实它是很有劲儿。
1: 哎，这个是我们给到大家的温馨提示啊。
0: 嗯，
1: 这百利甜咖啡、百利甜拿铁虽然好喝，
0: 嗯，
1: 不要贪杯。
0: 对，
1: 图三和图四

0: 很简单，
1: 对，
0: 大家涂三涂四啊，因为刚才有朋友说喜欢涂四，
1: 涂四是冰的嘛，加了冰块就比较好看。
0: 哎，涂五涂六就是我们刚刚
1: 第六章是这样，因为第六章呢是一个已经融合了咖啡啤酒的样子。
0: 为什么它下面感觉有一些白色的是什么？
1: 那个底下的是化了的冰块。你说是靠远端的那个，是吧？
0: 对对对。

0: 因为近端的这个放在这个白色的玻璃罐里面的这个，它是融合之后的咖啡啤酒的样子。其实你喝的时候，因为你一晃一拿那个分层，它就马上就会融合掉了。融合掉之后大概就是这样的，然后喝起来口感呢也很像是黑啤的感觉，但是比黑啤要更好喝一点。对
1: 啊，如果是装进我们先在杯子里面调好，
0: 嗯，
1: 然后再装进这样的玻璃瓶，真的
0: 对。然后你可以插在这种玻璃，其实这是一个类似于花瓶的。

0: 喜欢分层的话，要多加冰。
1: 哦，这个是秘籍了。
0: 对对对，冰块要靠冰块来托住它。
1: 嗯嗯，好，然后呢，其实不喜欢那么冰的，你说有点太凉了，你也可以适当的减少这冰块的量。
0: 嗯，也可以，对，没关系，这个其实都看大家个人口感。
1: 哎，我在想，就这一款有可能做成去冰款吗？
0: 嗯，可以啊，
1: 常温一点的
0: 可以，可以。如果是去冰款呢，那可以就是你可以直接用冰啤酒来做，然后呢就

定要有薄荷叶的，需要有新鲜的薄荷叶，大概8到10片左右。然后呢需要有糖浆20毫升，但是这个糖浆呢，如果说家里自己家里没有，其实这个在超市是都可以买到啊。如果大家家里没有，薄荷叶中的一部分，这个薄荷叶呢6到8片，一会儿我们还要留一支比较新鲜的薄荷叶装饰用啊。现在先说做酒用的。那6至8片的薄荷叶、青柠汁和我们刚才提到的糖浆一起放进一个玻璃杯里面，然后这个时候呢需要用一个盐杵，就是能够倒

0: 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中国青年羽毛球队的运动员张志杰，他才17岁。

0: 是趴在了地上，然后身体抽动。那可能呢，有的人会觉得，哎呦，这是不是肌肉啊，或者神经系统有什么问题？周围的裁判也很快就来到了他的身边进行观察。那咱们一块来听啊，志愿服务中心的心内科大夫林晨辉，他看到这一幕，他的一个对现场的解读。
1: 张志杰倒在羽毛球场上发生。

单就赛场的紧急医疗情况怎么做心肺复苏，我们倒是可以通过这个机会给大家说说，怎么样在生死接力的过程当中让心肺复苏和 AED 更好的发挥作用。很多人可能认为羽毛球是一种强度不大的运动，但实际上球拍类的运动当中，羽毛球的运动强度是最大的。据统计，大强度羽毛球运动者的心率可以达到每分钟140到150，低强度运动心率也会达到每分钟100到130。网球呢，它虽然场地比羽毛球的场地大，但实际上羽毛球运动员的跑动的距离更多，在

还好，有了这几位热心的球友的帮助，在现场啊实施心肺复苏加 AED 不到十分钟，120这个时候也赶到了现场。于是呢，大伙儿啊赶紧把这位患病的球友抬上了120的担架，这120把球友呢就送到医院进一步的救治。有了前期的这一系列又及时又准确的救治，这位患者在车上就已经恢复了意识，可以说被成功的救过来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有哪些成功的因素？

给他做心肺复苏。那首先呢，我们在现场一般是跪在病人的一侧的，这个心肺复苏呢，按压的位置一定要找对，在这个两个乳头连线的中点，我们按压时候用力的重心应该落在这点上。我们要求是什么呢？两个手掌根重叠，手指相扣，或是手掌手指略微翘起了一点，用掌根的部位去按压，用力呢应该是垂直的。

冲到全身各处。那我们心搏骤停呢，也就是说呢，你心脏那个泵的功能突然丧失了，不管什么原因突然丧失了。那这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黄金四分钟的抢救时间啊，非常短暂。那你是送医院也好啊，或是叫救护车也好，都是来不及的。所以我们身边的人呢，第一时间去做心肺复苏。那心肺复苏最核心的是什么呢？那你心脏那个泵的作用没有了，或是相当于一个人工泵来代替你心脏泵的作用，就是我们的一双手在病人的胸部去按压，这个胸腔形成个负压，血又收回来，连续的一

这样的一个急救培训，为自己、为家人、也为周围的人增加更多的一份保障。学的人多了，咱们真有点什么事儿，在地铁里面啊，或者是在公共场所，在没有家人、没有朋友、全是陌生人的情况下，发生了晕厥呀、心肺需要复苏的时候，咱们也能够得到周围更多专业人士，或者说呢，参加过类似培训的市民朋友，他们的及时的救助啊，这才是一个城市最美的风景。所以增加 A

给予了保护。比如呢，法律对于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可能会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比如说把肋骨给人压断了，也规定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因为他是善意救助啊。我们也希望经过这个事件，能够让未来的国际羽联的比赛的赛场上，对于一些健康的问题的细节考虑的更多，给运动员创造更好的比赛环境和休息环境。我们每一个人了解更多的应急安全的知识，特别是和生命最有关的心肺复苏和 AED 的使用，从而也给我们每一个人在公共场所的出行创造更

0: 精彩节目。
1: 无危为安，无损则全，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0: 现在时间9:30。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

0: 那时候对他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疗愈吧？
1: 对，
0: 是吧？
1: 是啊，你看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每次去走进自然的时候，我们心里是平静的，
0: 是欣喜的，
1: 欣喜的啊，自己是那很安静的，
0: 嗯。
1: 但是呢，我们当在城市里穿梭的时候，我们是那种比较的
0: 紧张的、
1: 焦虑的和这、所以呢，

0: 消耗掉。
1: 对，它有一个内耗嘛，
0: 啊，它也呼吸掉的，
1: 因为它保持生命状态呀，啊。
0: 对，它活的，它要呼吸掉的，它要呼吸，要消耗，它也消耗，所以呢，我们不给它消耗，直接吃了，那么这时候营养，
1: 你的能量就给我了，
0: 对对对对，吸收进来了，哎，这也是有价值的。
1: 哦，所以今天啊，就是我们节目听完了之后，您无论如何得吃碗面，是吧？
0: 对，
1: 各种面都可以。哎呀，说到咱们中国的面，那可是啊，你看我们这本书上有一个部分特色面条分布图啊，我给大家稍微读读，这就是一幅中国地图，我们这个从东往西说吧，啊，这是吉林的盐。

0: 啊什么的，是吧？
1: 是，所以但是呢，这就是我们的智慧，也是体现了我们在营养的这种组合呀、啊，就形式啊，
0: 嗯，
1: 你看面就是小麦，小麦人家引进到中国，我们一个呢是原来在春天种的，挪到了秋天去种，
0: 对，
1: 我们用的更充分，
0: 就冬小麦
1: 把时间用的，对、
0: 嗯，
1: 把这个时间用的更充分。嗯，我们这个面食就是面都加工成面粉了，那么他们就是面包。就是面包、
0: 嗯、
1: 面包，我们有馒头、饺子、面条，
0: 各种面食。
1: 那面食我们种类就非常多、嗯、这就体现了智慧和勤恳，以及呢这种聪明和创造。
0: 聪明和创造。
1: 对，它就是一种创造。你这些家家都在

0: 我可以种出更多的粮食，养活更多的人。
1: 对，养活更多的人。
0: 而且我们也说了，就是小麦这种作物它不怕冻，麦盖三层被，明年枕着馍馍睡。
1: 对，京东麦盖三层被，明年枕着馍馍睡。就是说呢，三层被可不是被子哦。
0: 下雪。
1: 下雪，就是下雪后感觉像三层被那么厚。那么其实三层被呢，它还是起到了保护麦子，就是受冻的。因为麦子是不怕冻，但是呢，如果菜太的太低。

0: 打扮一番，精心打扮，我带着花肯定是精心打扮一番，然后出来秀一下。那这样的话呢，他就是心里从心里透出一种高兴，就丰收了，透了一种高兴，透出了一种满足，透着一种甜
1: 悦
0: 啊，喜悦。所以呢，他就会脚底带风。
1: 哦，
0: 这是外化和内，内心其实反映的还是内心。
1: 对，就高兴，
0: 高兴的。
1: 你看我们书上写的脚麻。脚麻，头上戴朵枣花，就是说这能治那个治疗腿脚不利索。
0: 腿脚不利索，其实更多的就是心情一高兴呢，你感觉走路起来也就没有那么。

0: 候跟立秋的时候，这个时间比较长一点。
1: 哦，
0: 对，平时一般守伏呢就是七月十六号，七月就是阳历的七月十六号。但是如果你赶早了，七月十号啊，或者七月几号啊，就开始守伏，那么到立秋呢，这不是时间就。
1: 还没到呢，
0: 到八月八号、八月七号的时候，时间就比较长嘛，
1: 嗯，
0: 就多数了一个伏，就中间呢多了一个
1: 十天，
0: 多了一个十天，所以呢，就这个就是算中伏，
1: 两个中伏了。
0: 就

0: 实缴，就医看病不用愁，大病得保障，没病享服务。请广大城乡居民抓紧参保缴费，以免漏保。详情可咨询各乡镇便民服务中心。
1: 各位人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广东的爱护教育，给大哥科普一下识别无法发牙膏的知识。一、法郎功、软奶人、虎海泡、血树山林都是牙膏组织。

可高效预防中暑和热射病。大量出汗会带走水分和电解质，等到口渴时再猛喝水，身体往往已经处于脱水状态。持续主动补水能维持正常排汗，帮助身体散热，是防暑的关键，同时还能避免引发低钠血症，也就是常说的水中毒。夏季运动后一次性大量饮用白水，会快速稀释血液中的钠离子，造成头晕恶心。

如果一辈子是一场修行，短的是旅行，长的是人生。亲自走过每一段旅程，在别人的文字中，你也可以遇到更好的自己。旅行阅读会。

在本书中，我们将穿越时空，去见证过去200万年中人类是如何塑造世界，同时又不断被世界塑造的。本书试图用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通过解读文物跨越时空所传递的信息来讲述这个世界的历史。这些信息有关民族与地区、环境与接触、历史中的

馆群的柏林博物馆岛，专门收藏犯罪证据的犯罪博物馆和记录特殊群体生活状态的流浪汉博物馆。数千年文明尽在博物馆，13个国家，27家博物馆，跟随旅行阅读会，开启一场奇妙的博物馆之旅。

和思路。那么打献给大家的，在书中作者给他起名叫人之所以为人，讲述公元前200万年到公元前9000年的故事。

人类起源于非洲，在这儿我们的祖先制造了最早的石器，用于砍削肉、骨和木头。正是对自己所制造的工具日益增加的依赖，让人类和其他所有动物区分开来。制造工具的能力让人类能够适应多种环境，从非洲向中东、欧洲和亚洲进行扩散。在大概4万年前的末次冰河期，人类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具象艺术。这次冰期导致世界海平面降低，露出了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

大祭司的木乃伊。木质木乃伊馆来自埃及古城底比斯，也就是今天的卢克索附近，大约公元前240年。1954年，8岁的我第一次迈进大英博物馆的大门，首先参观的就是木乃伊。我想，这至今仍然是多数人初次参观时的首选。当时吸引我的是木乃伊本身。

久的藏品，但似乎是通过文物看历史系列的一个不错的起点。选择一个年代并不最靠前的物品作为开端，似乎有悖常理，但我做出这一选择自有它的原因。木乃伊及其棺木至今仍然是馆内最具影响力的人工制品，它们能够向我们展示

新科技的应用，我们对他们的了解也是与日俱增的。霍尼吉提夫大祭黑色人形的巨大外唇和一个精心装饰的内棺当中，尸体本身曾经细涂抹过钩制，所费颇高。如果列出这些昂贵木材及其使用者的地位等级，我们就能够对古埃及放入更大的背景，不仅将其视作来自远古的幸存者，而是看作当时社会整体的一部分。在木棺当中陪伴霍尼吉提夫的物品，大多用于引渡他度过艰难旅程，以到达来生，帮助他克服所有可预见的困难。不过有一点，他的星象图肯定没有预测到，那就是他最后来。时常能听到这样的问题啊，过去的物品现在应该归属于谁？它的最佳展示地在何处？是否所有物品都应该在原制作地展出呢？这些重要问题会在这本书当中不断被提及。

拥有 ZB 级博物馆群的柏林博物馆岛，专门收藏犯罪证据的犯罪博物馆，和记录特殊群体生活状态的流浪汉博物馆。数千年文明尽在博物馆，13个国家，27家博物馆，跟随旅行阅读会，开启一场奇妙的博物馆之旅。环球旅行家旅行阅读会，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今天我们在了不起的博物馆之旅当中去到的是大英博物馆。那么对于小朋友们来说，大英博物馆好像稍稍有一点晦涩难懂，可是其实对于英国这样的一个目的地来说，小朋友们可以游览的方式也有很多。那么在最近的节目当中呢，袁一也会利用

0: 白话解读《黄帝内经》，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季防寒有讲究。那很多朋友就说了，你看啊，这大夏天的明明是很热，那为什么《黄帝内经》里边却要特别强调夏季防寒呢？
1: 这是因为我们夏季的时候嘛，我们阳气生发，阳气这个旺盛，阳气它的外浮就很容易导致我们人体内正气的亏虚，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这个寒邪它就容易

0: 们阳气生发，阳气这个旺盛，阳气它外浮，就很容易导致我们人体内正气的亏虚。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这个寒邪它就容易趁虚而入，所以说我们要可以导致这种，如果是你如果会痰凉阴冷是吧，就可以导致这种外面热内寒这种情况啊。所以说我们要注意，如果黄帝内经它提出这个防寒的这个它这个机制，它重点看似是防寒，实际上它是为了养你的阳气。所以说我们内经讲春夏养阳嘛，
1: 春夏养阳，夏季也得防寒。
0: 对，
1: 尤其是我们其实反反复复的强调，天越热的时候，我们人体的那个抵御屏障，它其实可能就是打开的。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如果您过分的贪凉的话，那寒邪真的就是
0: 趁虚而入，
1: 趁虚而入，
0: 对，
1: 而且是长驱直入，
0: 对，
1: 可能比其他的时候就更加容易入侵到你的身体里面来了。
0: 对，
1: 嗯，这个时候我们就一定要做好相应的防护了。说到这个夏季哈，春夏养阳，夏天哪些行为它是最伤阳气的？
0: 一个就是这个吃凉的和冷饮，第二个就是着凉受寒。

0: 其实你的身体这个时候它就是有一个信号，
1: 嗯，
0: 而且你会观察，我记得以前是有一些这个相关的研究的，
1: 嗯，
0: 会去对比，其实喝了那种冷饮的，就先不说可能让这个胃肠不舒服哈，
1: 对啊，
0: 后续的这些不良反应更多，嗯，而且呢在解暑降温的方面它也并不占优势。其实很多人说了，说这种长期有一些朋友他就是非冰不吃，比如有热咖啡，但是他一定会选那里面加冰的，
1: 嗯，
0: 对，还有这种吃冰镇

0: 不要尽量不要吃这些湿冷的食物。还有呢，可以做一些穴位按摩啦，包括这些三伏贴啦、格物灸啦、艾灸啦，都可以。
1: 包括就是像三伏贴的话，它一定是入伏，它有具体的哪一天贴，这个是很严苛的标准吗？还是说我可能这天我错过了，我再隔两天再去贴也一样呢？
0: 其实它也有帮助。

0: 再贴
1: 适合、哦、
0: 也可以啊。
1: 嗯嗯，所以大家就是提前该准备的，我们可以做好准备。嗯、然后您知道，对于这种阳虚体质的人，帮着您什么这个贴肤的呀、方法呀、
0: 嗯，
1: 就是都是比较适合的。
0: 嗯，
1: 还有那个什么大中午晒后背，
0: 嗯，
1: 是不是也是适合阳虚的人？
0: 适合阳虚的人啊、嗯，但是呢，还要注意，不要长时间，怕你中暑啊。

0: 话，它一方面三阳，三阳都会啊，因为有可能会出现这个高热啦、神昏啦、出大汗啦，是吧？然后甚至会出现昏迷啦这种情况，
1: 嗯，
0: 其实是比较麻烦的事情啊。
1: 嗯，然后我们可以做好哪些准备是有助于这个生这个阳气的？
0: 准备呢，就是然后我们要，注意这个可以方面适当的运动运动，是吧？是我们的阳气，是我们的人体的阳气，振奋振奋，振奋一下。同时呢，然后我们要注意不要着凉，是吧？不要着凉，不要熬夜，保护好我们那些重要的一些关键部位，比如说肚脐啦、大椎啦这些。

0: 受损，
1: 对，
0: 同时呢也不会让这个热邪伤了您哈。
1: 对啊，
0: 对，都要考虑一下。最后帮我们来汇总一下吧，夏季防寒我们要怎么做，还有不要怎么做。
1: 哦，我们要三护是吧，护我们的这个大椎啊，大护我们的这个肚脐是吧，肚脐神阙穴位，同时他们脚踝，脚踝呢有三阴交是吧，有三阴交啊，还有呢就注意三不要是吧，三不要，不要吃凉的是吧，不要着凉是吧，还有就不要熬夜。
0: 做好这些内容，我们就能够有效的在夏季做好防寒的这样子的工作了。因为一旦你夏季受寒，其实最怕的是秋后被算账。

0: 参保缴费，以免漏保。详情可咨询各乡镇便民服务中心。
1: 各位人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广东的阿福教育，给大哥科普一下识别无法放牙膏的知识。一、法兰功、越南人、胡海泡、血树山林都是牙膏组织。

0: 最低减产40%。
1: 他们偏偏不信邪，一个套中借力，一个科技破局。
2: 国产呢，从300斤到1500斤。
3: 你们的产850斤一点问题没有。
1: 地下的花生，地上的谷子，这戏法究竟是怎么变的？花生埋在地下，

0: 但是我们卖得很快，这边的话七彩花生的话一年可以熟三季，那么我们可以持续的供货，其他地方很难做到。
1: 七彩花生如今是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的特色产业，带动当地7600多农户增收致富。可谁能想到，这么牛的产业几年前差点连根都扎不下去。乌龙镇有着几十年种植花生的历史，这里的红色沙壤土很适宜种花生，但长期以来

0: 一节水管最长只有15米，他就15米15米的接，足足接了5公里。
1: 就这个水管，
2: 从什么地方引下来的？
1: 就是从那个山上，这个距离下来就有5公里左右，落差有个500-600的样子。
0: 有了充足的水来灌溉，七彩花生苗长势很好，也结了花生。
1: 心里面很窃喜，说哎呀，我这个今年干的这个农业是一个大丰收，这个一定没问题。然后等着到后面一点去那个收的时候呢，它的那个产量呢就很低，对我来说还是很有打击的。
0: 看来种好七彩花生光有水还是不行的，那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云丽四处求助，找到了一位农业专家。
3: 他刚出苗的时候根就比较小。

0: 只好同意。后来姐妹俩一共筹了160多万元钱，建成了七彩花生加工厂。加工厂办起来了，生产什么样的产品才能迅速打开市场呢？
1: 这个的话就是今天在今天采的花生，然后拿回来，然后就到这儿清洗，然后到这里的话我们就开始分拣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这种三颗粒以上的就是金苹果，一般三颗粒以下的就是一级果，像这样的话我们是不要的，差一点点这颗进去，你看是不是就不好看了。

还会播放不少的情歌。哎，那么都有哪些婚礼情歌呢？咱们来听一听笑林李国盛聊一聊一段他们的相声《婚礼情歌》，请您欣赏。

0: 拉祜族
1: 啊，
0: 有这民族吗？
1: 哎，你是真懂假懂啊？
0: 你以为我真不知道啊？
1: 啊，
0: 影片《卢生恋歌》表现的就是拉祜族男女的爱情。
1: 哎，这倒是
0: 啊。
1: 那你唱一首歌啊。
0: 燕子双双飞上天，我和阿哥打球。

0: 朵朵的鲜花，情意是长
1: 待花你要常年的待，莫要把鲜花丢路旁。
0: 水

0: 这舞蹈你也会跳啊？
1: 练过，
0: 练过。行还行啊。经过一段的时间了解呀、
1: 啊，
0: 两个人情投意合，处于热恋之中。
1: 哦，
0: 蒙古族的舞蹈就能表现出他那欢快的情绪。
1: 哪一段呢？
0: 哒楞哒楞哒楞噔滴哒楞哒楞哒哒楞哒滴噔噔噔哒楞哒滴哒啦噔噔哒噔滴哒滴哒滴哒滴噔个哩个哒，这舞蹈也会？
1: 那当然了
0: 啊！
1: 你知道。

0: 丁乃君也顺利地通过这则征婚启事找到了媳妇儿。新中国的第一则征婚启事就是这样阴差阳错地诞生的，有点意思吧？说完了咱们新中国的第一则征婚启事，再来听一听有趣的征婚启事的故事。哎，听一听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就叫《征婚启事》。
1: 最近我发现呢，这个青年男女搞对象啊，有很多人都爱登这个征婚启事
2: 啊，这叫公开招标。
1: 我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啊？
2: 什么事儿？
1: 凡是登征婚启事的人。

0: 您旁边站着吧，
1: 这人过河拆桥，
0: 我知道怎么办啊！
1: 我给你好好写征婚启事啊。
0: 嗯，
1: 征婚启事，
0: 哎，
1: 李增瑞，
0: 对，
1: 男，
0: 嗯，
1: 46岁，身高1.74米，
0: 没错，
1: 北京曲艺团著名相声演员，
0: 嘿嘿，
1: 对不对？
0: 嗯，
1: 北京曲艺团著名相声演员，
0: 嗯，
1: 五官端正。眉清目秀，素有美男子之称。
0: 对，他们都叫我小白脸儿。
1: 事业心强，爱好广泛，
0: 对，
1: 收入颇丰，家无负担。
0: 嗯，
1: 现

0: 满脸的双眼皮儿，
1: 这脸上皱纹多点儿，
0: 单眼皮儿，小眼睛，左眼偏大，右眼偏小，
1: 啊，我就是大小眼儿，
0: 鼻子稍有左倾，
1: 啊，他们都叫我李歪鼻子。
0: 括弧，据说左比右可爱，
1: 啊，咱们这鼻子有政治色彩，
0: 面部曾患痤疮，
1: 痤疮，
0: 俗称壮疙瘩。又名青春美丽豆，左边是一片嘎达梅林，右边是一群堂吉诃德。
1: 哎呀，我这脸呢是两本世界名著。
0: 本人性格暴。

0: 还是想听歌啊。
1: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2: 这里是听天下。提起民国时候搞情报，估计大多数朋友都能说出个四五六来。咱自己虽然没亲身干过，但多多少少呢也看过些谍战影视剧什么的，像永不消失的电波、潜伏、伪装者等等等等，还有不少网络名梗，比如把茶叶交给克工同志，颇具浪漫。

学、亲戚等关系为纽带，结成了读书会性质的组织，比如东京反帝大同盟、社会科学研究会等等。这些团体把爱国青年学生组织起来，经常借着星期日休息的时候去郊外风景区碰头，汇报一下最近学习马列主义又有什么心得体会，交流交流情况和意见，为青年们投身救亡事业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大家本来就都是东北学生，

组织名称改为东北青年救亡会，在日本活动的那部分则改称新知识研究会。1940年最终确定组织名称为东北青年救亡总会，组织关系则是由晋察冀中央分局社会部领导。

0: 但是这样一推很好，逐渐的我清醒了。
1: 之前咱也聊过，年少的张梦石因为汉奸之子的身份而无地自容，甚至还愤然离家出走。但十几岁的小孩哪里能拗得过大人呢？最后又被遣送回家。在堂哥丁飞这位曾经的

眼过去看不见自己，收到情报的人特殊处理一下就能让自己显现。长春的负责人名叫田琛，他有时把材料处理好后再带来，有时则直接把原子

立后，东北青年救亡总会这些经历了长期严峻考验的功臣们分别转入情报保卫、外事外交、国防科研等战线，为保卫和建设新中国又做出了新的贡献。

故事。每当这首歌的旋律响起，我们可能都会想起那个特别的人，想起那段思念的时光，想起那份深深的爱。这首歌成为了我们情感的一部分，让我们在思念的时候感受到温暖，让我们在等待的

0: 心酸的。得了，咱不多说了，还是听一段高英培、范振钰为您演出的名段《钓鱼》。
1: 我们这个工作很不简单。
2: 是啊，
1: 可是有的人呢，把我们这工作看成很简单。
2: 谁呀？
1: 我们街坊就那样。
2: 哦，怎么回事？
1: 我们街坊啊，他是天津人，说话都是天津的口音，把我们这工作看成很简单。
2: 哦，
1: 没事。

0: 咱们呢也甭说闹鱼，咱们哪么来顿鱼汤的，对吧？
1: 哎呀，还够馋的。
0: 他呢可就接过来了，
2: 猫爷，
0: 老钓鱼呀、啊，
2: 嘿，我也不是催，我不去就完了。我要去，哎，我到了，我闭着眼，我拿个百八十条来。
1: 拿多少？
0: 这钓鱼有钓个百八十条的吗？
1: 哦，没见过。
0: 他爱人一听高兴，哎呀，二的爸爸，你要能钓，明儿你钓点多好。
2: 行，你甭管了，明儿我顶着钓去吧。
0: 哦，可真不含糊。出去之后花6块钱买个鱼竿，
1: 还真下本。
0: 一进门，哎，谁？二的爸爸。

0: 改豆子，
1: 干什么用？
0: 搁鱼，
1: 面口袋装鱼啊。
0: 对了，没告诉你吗？闭着眼拿个白马石挑了，接就算行了。
1: 哦，有把握，
0: 真不简单。早晨7点半走的，下午4点半他回来的，
1: 钓多少？
0: 一条没钓来，
1: 好嘛，白去了。
0: 一进门，他爱人就问：“哎呀，告诉他爸爸，你钓来了？”“他钓嘛，别踢了，咱去晚了。”我到了。

0: 杠饼，
1: 俩了。
2: 哎，字儿我多搁点功夫，
1: 还是那钟点走的，又是那钟点回来的。
3: 这回钓多少？
1: 一条没钓来，
3: 还是白去。
1: 一进门，他爱人又问：“哎，要盖的爸爸，你钓了吗？”“
2: 钓嘛，别提了。到那儿我真还赶上这波了，我一下好了杆儿，哎，来几个小孩一洗澡，噼里啪啦一扑腾，给扑腾没了。
0: 这寸劲儿啊！
2: 好家伙，急得我这身汗呢。鬼去，我也打听啊，明儿还来一波啊？
0: 哦，明儿又一波。
2: 明儿再。

0: 一边烙着饼啊，一边可就琢磨了，哎呦，二的爸爸你可真根儿啊，鱼啊你是一条没钓来，你这饭量可见长。
1: 可不仨汤饼了吗？
0: 第三天七点半走的，八点半他不钓了，
1: 不钓了，
0: 扛着鱼竿奔鱼市了。
1: 鱼市儿，
0: 上鱼市儿里学嘛去了啊！一进鱼市儿吧，卖鱼的吓一跳，哟，这位怎么掉我们这儿来了？啊，他还过来问呢，哎，掌柜的，这多少钱一斤？卖鱼的一瞧，怎么这位同志扛着鱼竿买鱼啊？
1: 是啊，
0: 啊，您问这个，2.5毛一斤，1.4块
1: 一斤四斤，活吗？
0: 您瞧啊，个个活，哎，还怎么不含糊啊？个个活，骂不腻了。

0: 天你了就说我可没说你了别的，对吗？你了咱们可在医院住这么些年了，咱可都老娘们了，我告诉你啊。嚯，你了要照这样说我怕我来半身不遂，你得我身可缺大德了，我告诉你。
1: 嗨，
0: 你看看这怎么叫埋的呢？
1: 他自己爱人一琢磨，在院里栽着跟他干嘛呢？
0: 可说呢，
1: 打算借这个机会给打个圆盘。
0: 嗯，
1: 哎呀，姥姥您可别这么说话呀，您看您这么大年纪了没有，您说话可真不是地方，这怎么是埋的，这怎么是埋的呢？是掉了的，是掉了的。二的爸爸你甭着急了，是掉了的，这点鱼哎你掉了很有二斤多。
0: 嗯，
1: 他接过来了，马文。

0: 二斤多，四斤还高高的了啊！你不行，你问去，就借个人掌柜还饶一个了，
1: 嗯，还是买一个。
2: 好，听众朋友，听完这段一笑堂上半时段暂时告一段落，别走开，下半场马上开始。

0: 话
1: 电话
0: 瓢把
1: 瓢把
0: 正活
1: 正活
0: 点儿
1: 点儿
0: 形象
1: 形象
0: 音色
1: 音色
0: 仿效
1: 仿效
0: 平
1: 平
0: 一笑堂。

算上去，结果就在当年年底，也就是1949年的年底，范振钰正式开始说了相声。不过当时啊还没拜师，我们知道啊这个相声界有师承，如果你没有师承的演员啊，很难在这个圈里站住脚。所以呢1951年他就正式拜班德贵为师，那么从此开始了他正式的演艺生涯。好，说一段听一段，咱们来一段高英培范振钰合说的相声《好阿姨》，我们听听范老在当中的

0: 声誉好，大家都夸得好，人人说得好。
1: 哦，好好好。
0: 可也有人说他不好。
1: 谁说他不好啊？
0: 我。
1: 你为什么说人家不好啊？
0: 因为他不爱我。
1: 你别没皮没脸了，这会儿，人家不爱你，你就说人家不好啊？
0: 那当然了，我跟郝阿姨不是一般的关系，
1: 哦，是二般的关系。哦，对对。

0: 我发现他爱托儿所的小孩啊，比爱我爱的厉害了。
1: 对呀、啊，是热爱本职工作呀、啊，
0: 热爱本职工作
1: 啊，
0: 爱孩子我们不反对，我们自己不是没有啊，光爱人家的孩子啊，不爱自己的，人家孩子都身上长着爱人肉了是怎么着？你们那孩子把爱人肉长在脚心上了是怎么着？
1: 你这是什么话？他爱孩子有道理，
0: 他为什么要爱人家孩子？
1: 他体谅人的心理
0: 啊，
1: 尤其是现在
0: 啊，
1: 这一对夫妇只剩一摊，所以他体谅着孩子。

0: 怎么了，月月？
1: 嚯，今儿个跑这家告家长，他们孩子不好好吃东西了，明儿跑那家抱着孩子上医院检查去。
2: 你干嘛呢这个？
1: 好啊，这儿就是对头的。
0: 他对头了，我受了吗？
1: 啊，您在外边积极，家务事都交给我了。
0: 那你多干点吧。
1: 我在家里又洗衣服，又做饭，又拾的屋子，外带看孩子。我在我们家变成全能了。
0: 为了支持他的工作，你可以多干点，
1: 多干点
0: 啊。
1: 日子不能长喽
0: 啊。
1: 俩月过去之后，你看他拜托儿所小孩管的，各自个儿，哎，

0: 孩子怎么样了？啊，给他打了一针退烧了。来，你把孩子给我，
1: 我赶紧把孩子接过来，抱着就往屋里跑。到屋里撩开棉袄一看，哟，坏了，
0: 怎么了？
1: 老虎变熊猫了。
0: 我怎么又出来熊猫了？这是？
1: 啊，是啊，这是我们车工组的小陈的孩子，长得跟我们的孙子一边大。这孩子从生起来就爱睡觉，大伙儿给起外号叫熊猫。
0: 哦，你爱人抱的不是你们孩子？
1: 不是啊。我当时一愣神儿，我爱人跟我说：“你看今儿个啊，小陈他们那个班组啊，正搞。”

0: 姨怎么行这么一个倒霉爷们
1: 呢？得注意听着，到你这儿了啊！哎，注意听着，哎。
0: 哦，您就说那单调是不是？
1: 哎，对对对对了，单调。
0: 哎呦，那人可真不好。你看他给孩子做的饭，除了馒头稀饭，稀饭馒头的，孩子吃的多腻啊。上次我给提意见，他说我挑刺儿，他指着脸问我哪个孩子是饿死了，哪个孩子饿死了。你说他缺德不缺德呀？
1: 就是。

0: 种叫什么
1: 戏迷，
0: 生活戏剧化。
1: 哎呦，
0: 他平常的生活都是戏。
1: 是啊，
0: 你看咱们要见面说话吧。
1: 嗯，
0: 哦，郭先生，
1: 哎，
0: 好久没见啊。
1: 可不是吗？
0: 身体好？
1: 还好。
0: 没事到我那儿玩去。
1: 好好好。
0: 啊，
1: 哎，
0: 再见，
1: 再见。
0: 是这样吧？
1: 是啊。
0: 戏迷就不是了。
1: 他怎么样？
0: 他冲你唱啊。
1: 唱
0: 是这样。
2: 啊，顾先生，一向为会，别来无恙啊。
0: 嗯，
2: 烧配了，
1: 这好吗？
0: 走了，神经病。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

0: 我现在没别的路可走了，不能考大学了，只能硬着头皮练下去。10000年太久，只争朝夕。
1: 说完，郎平起身准备离开。
2: 打定就打，打不定就走。
1: 听了裴炼的话，郎平又站住了，凝望着不远处墙上挂着的国旗。
0: 你知道吗？从国旗最下边到地面的距离是3.32米，那是海曼的魔高，总有一天我会超过他的。

0: 说完，中国队教练走了，留下郎平面对漆黑的球场。虽然赢得了比赛，但是心情却是五味杂陈。他给远在美国的女儿打起了电话。
1: 妈，恭喜你啊，你们太棒了。我以前只知道你是教排球的。妈，我真的好开心啊。你开心吗？
2: 开心。
1: I'm really proud of you.
2: 娜娜。

可是他们不信呐，他们说我们永远高不过俄罗斯，也跳不过巴西，也没有塞尔维亚跟意大利的力量。有人还过来跟我说，现在时代变了，族人现在已经不需要女排了。以前我们还有精神，现在连起码那点精神都没了。有的人还说，拿了世界冠军。

0: 人家都嫌你高，别说了，这劲儿还不错，再来。郎平不停地给他传球，周婷一次次把球扣过网。
1: 竹婷，我问你，为什么打球？

等有一天我们的内心强大了，我们就不会把赢作为比赛的唯一的价值。我们这代人是苦过来的，做什么事情身上都背着沉重的包袱。我的医生跟我说，你是60岁的心脏，80岁的骨头。我姐跟我说，你能不能

做书这本书当中的很多很多的一些问题哈、跟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做书这本书当中有很多故事哈、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没有办法一一的来呈现。刚才我们探讨了这个编辑和作者的关系啊，那么编辑组稿的一些艰辛啊，等等等等很多很多的问题哈。徐总跟大家说一说，因为我们刚才呢也提到了，就是目前在整个这种出版行业所

0: 面临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呢，成因是很复杂的。比如说您觉得哈，从出版社，从编辑，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样子的，应该如何去做，目前所面临的一些困难也好，一些销售的下降也好，现在还有甚至也出现了很多人他不爱读书，过多的去关注短视频这样的社会的现实也好，如何能够让大家更多的去关注精神上的食粮啊，如何能够让大家去多读这些好书啊，这个呢您是怎么看的？
1: 目前的出版遇到了一些困难，前后端的困难。前端呢，出版如果是作为产业链的话，它就前端写作、创作、编辑、印刷、发行、营销、批评、评论，这是一个整个的这个出版产业链，理论上是这么多的主体吧，作者。

以读者需求、社会需求为导向，创作出精品力作，我认为这是一个大问题。怎么能写作是青灯黄卷很辛苦，我们都写作非常辛苦，不为外界的风潮所动，将自己专业内的研究做到极致，将知识经过反复的咀嚼，形成比较好的作品，提供给社会。

0: 较不应该的。
1: 但是的确现在有，
0: 包括认真的翻译，认真的去创作，这是因为成为出版的首要问题。因为作者是衣食父母，父母不在就没有子女，要认真创作，这是非常重要。推动全民阅读，第一要有东西可读，要有好东西可读，要有好东西可读，就是要好作品能出来，这是至为重要的。国家应该鼓励优质文学、艺术、哲学、人文、科普、少儿类的作品，鼓励这些作品大规模的创作出来。第二一个呢，难点呢，就是

了直播带货，上了那个达人带货，天天直播，在自己的仓库里就通过物流找不到经销商了，这个情况变化很大。听你各种数据，你刚才各种数据，各种调查公司版报告，他们的渠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疫情前到疫情现在渠道反了，过去媒体电子商务平台和那个内容渠道商还不是主要，三四年五六年之后，实体渠道就完全变小众了，没人逛书店了，这个东西要适应，很多出版单我们也适应这一巨大的变化，他们的书卖不出去。

无价的 PDF 版本，无价的，最后整个都没人愿意做知识普及，没人做，没人愿意做知识生产，没人愿意做图书出版，因为盗版的很厉害，没法回收，毁掉的是包括这些盗版上，包括使用盗版用户之间的所有的中国人的未来。我认为伤害知识，伤害未来是非常重要的。三个方面，优良的创作，好好卖书，反对盗版，这个三点做好，我们出版很快会从低潮进入新的发展赛道，从目前的不景气的局面迅速走向我们另外一个

0: 千兆网络，解锁至佳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2: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公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

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数据要素资源化价值化，是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的对高质量数据集建设需求迫切。为此，浙江印发了相关行动方案，推动形成数据供的。

0: 源室等平台的技术赋能作用，进一步提高算力、数据、模型等资源使用水平，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浙江经验，服务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建设。
1: 光学是精密制造、生物医药、显示成像等诸多高端产业的眼睛，也是支撑现代科技发展的重要基础。从突破投影显示关键技术，到打破高端显微镜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从实现国产替代，到向世界科技前沿。

0: 高分辨光学显微镜，并推动成果实现产业化。过去被国外垄断的高端显微镜市场第一次出现了中国产品。在刘旭看来，真正的科研不能停留在实验室。
1: 在我们的科研走向应用的这个最后一公里当中，把社会产业化的力量引导到我们的科研的组织机构里面，把国家力量、科研机构力量和民间的研发产业力量有效地协同起来，更快地把我们的成果推向产业化。
0: 刘旭的探索没有

0: 开化县水利局水文与水旱灾害防御中心主任詹启立说，今年他们还创新启用上下游联动预警新模式。
1: 上游它的水位或者雨量已经比较大，涨速比较快的时候，它就马上发出预警信号，对下游的这个升光电预警杆进行发出预警信号。那么下游的升光电杆子呢，马上也会启动这个提前的警报，给这个属地村呢提供了这个更早的一个先期处置的一些时间。

0: 生长提供了充足水分，但也让病虫害风险大幅增加。所幸有农技专家现场指导，让他对今年的收成充满信心。
1: 只要抓住时机，即使种下秧苗，做好田间管理，还有信心迎来好的收成呢。
0: 在宁波奉化，受强降雨影响，部分桃园出现水蜜桃树倒伏折枝。奉化区水蜜桃研究所副所长孙其南等农技专家现场支招，桃树要趁着土壤湿润时及时扶正，

0: 冰了。
1: 进入夏至，天气会越来越热，因此夏至民俗还主打一个消暑避伏。在杭州余杭区仓前街道龙潭社区，一场趣味十足的吃瓜大赛热闹上演。比拼分两项，一项是比谁吃得快，另一项比谁撑得准。市民杜应丽说，
2: 对于我们平时经常在办公室来说，其实是

0: 这种车流量大的情况下，确保了高速公路的畅通。
1: 今天呢，也是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收官比赛日。徐嘉余、张雨霏、秦海洋、孙杨等选手悉数登场比拼。赛场的最新情况如何呢？马上来连线在杭州奥体中心游泳馆现场的浙江之声记者何怡。何怡，你好。
2: 马玉好。
1: 嗯，今天有哪些竞赛项目？上午预赛选手们表现怎么样呢？
2: 今天呢是本次冠军赛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全天设置了7个竞赛。

0: 比赛。
1: 嗯，好的，谢谢何怡。
2: 6月24号是杭州西湖日，今年6月24号，西湖景区15个收费景点将对所有市民游客免收门票，同时千岛湖景区也将在这一天面向全球游客免门票开放。这是西湖景区首次将杭州西湖日的文化影响力延伸到千岛湖，

0: 关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在美加墨世界杯 F 组第二轮比赛中，荷兰队5-1战胜瑞典队。此役过后，橙衣军团已连续18场世界杯小组赛保持不败。而在同组另一场比赛中，日本队以4-0大胜突尼斯队，取得本届世界杯的首胜，突尼斯队提前出局。而这场比赛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
1: 在今天进行的 E 组第二轮比赛当中，

0: 同组另一场比赛当中，库拉索队0-0战平厄瓜多尔队，收获队史世界杯第一分。而为库拉索实现零封对手的门将鲁姆是当之无愧的本场最佳，他的15次扑救也创下了自1966年世界杯有统计以来单场比赛常规时间扑救次数最多的纪录。
1: 北京时间明天，世界杯将会迎来 G 组和 H 组第二轮的较量。零点被佛得角爆冷逼平的西班牙队将对阵沙特队。凌晨3点，

0: 年。
1: 好，晚间的6:29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监制袁其祥，感谢您的收听。

0: 志，欢迎收听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子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1: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

0: 至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1: 长河流之丹大家都认识吧？
0: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

0: 扩展空间，扩建是载人航天工程规划里的既定环节。
1: 首先应该说就是科研需求在增加，咱们空间站的它的核心作用就是开展各类的科学实验，但是随着我们现在的整个实验开展的越来越多，现有的实验的区域设备也都趋于饱和了，所以想要更多的前沿的实验得以开展，所以就必须得拓展空间，增加实验设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天地往返的任务也越来越多了，目前我们的可用的停靠的位置也有限。
0: 另一方面，未来中

0: 制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八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1: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

0: 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的研究成果。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刚刚满半年，迎来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类型消费券及促销活动，推动自贸港政策红利释放。海南离岛免税与岛内居民日消品零关税消费持续发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3: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2: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

0: 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1: 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

为期一天的会谈，21号上午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这两个国家在伊美谈判进程中担任调解方，下午将举行四方会议，伊朗与美国代表团将共同参与，并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出席。巴加伊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最终协议谈判的启动必须以五项具体条款的执行为前提，其中包括第一条，也就是要求在所有战线停止冲突，包括

0: 蝉，暑气渐盛，人们惜蝉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渡韶光，蓝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众家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兴的力量。
1: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的

0: 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大家哀诚，启动最终协议谈判取决于第一、四、五、十和十一条的执行情况。在这些条款，特别是第一条，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结束战争未得到执行之前，不可能进入最终协议的谈判阶段。巴加埃表示，当天会谈重点聚焦于上述条款的落实，尤其是第一条，同时也将审查为执行第十条伊朗石油出口和

艾媒咨询的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休闲食品行业的规模达到了11804亿元，预计2027年这个数字会攀升到12378亿元。另据预测，中国休闲食品行业的规模从2021年的8251亿元增长到2026年的大约11472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到了 6.8%。庞大的市场，有趣的现象，是不是确实值得我们好好说一说呢？那稍后我们也会和从业者一起探探场景化零食这个我们很少关注的行业，到底有什么样的江湖和秘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0: 门给咱们那种饭店、理发店供应的食品厂。厂子呢，他们这种不做零售，只做大批量，做简易小包装，这样的话成本比较低。另一种呢，是市面上常见的这种零食，批发商呢，整箱拿货后，自己分装成小包装，给门店当免费的代客零食。超市零食呢，是卖给顾客花钱买的，包装啊、品牌溢价都算在价格里边。等位零食呢，是门店免费送人的，他们呢，主要是走批量的弊端批发，省去广告、商超租金这些成本，拿货价呢，很便宜很多。流通中间商呢，也是专门做门店耗材的，不走超市的那条供货线。
1: 嗯，也就是说从渠道上就很省，是
0: 对
1: 吧？
0: 对，是的。
1: 但是这个东西本身，它其实它的品质啊什么的，它会有差别吗？有一种零食在这个等位的时候发的特别多，像妙脆角，它在不同的这个包装的这种零食传统的。

通过这样多的一个门店数量的规模采购呢，是摊薄了一些成本的，这个是肯定的。第二个点，我觉得可能是很多，我觉得作为消费者没有看到，但是我们作为产业观察者可以去分享的一个观点就是，当这个我们渠道足够多的时候呢，其实是可以有反向溢价能力的啊。比如说这个，我们都知道很多零食它会定制啊，它定制，比如说一些知名的品牌，它也不希望这个我这么宝贵的客户在享受这个等位零食的时候呢，看到的是别人的品牌啊，希望看到的是我门店的品牌，对吧？所以这种情况下，它也会有一些反向定制。那这种反向定制呢，其实一定程度上包括有一些特殊味。

0: 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为大家带来一本啊特别有意思也得到很多人关注的书籍，名字叫做《食物戏很多餐桌辟谣记》。在这本书里面有很多大家特别特别不能说特别糊涂，因为有好多特别认真的人，也有好多明白真相的人，有好多特别糊涂的人，或者有好多人像我一样墙头草，不知道谁说的对的，哪头都觉得说的有道理。

0: 那大拉皮里面还放好多芝麻酱，对吧？所以就是这是主食加主食双倍的快乐，是这么说吗？不加。
1: 其实夏天啊，适当吃大拉皮是挺好的。
0: 你看谁吃大拉皮吃一口，那一根拉皮就能占一盘子呀。
1: 因为
0: 我刚才说的那个、很多朋友的选择，那真的是一两个月你吃一次。好，刚才呢我们说的是啊这个大拉皮，下面啊隔山望海又说是芝麻酱拌凉面。我发现隔山望海特别喜欢吃芝麻酱。先说说芝麻酱吧，再说。

0: 其实就是食材，我们就说就食材而言哈，它没有那么多的就是、
1: 嗯、
0: 那么多相应就是相克的东西，只是可能有的人他比如说他吃了、
1: 嗯、
0: 您让他天天吃梨吃猕猴桃他容易拉肚子，
1: 嗯，
0: 对于这种朋友您就是这种所谓的寒性的水果那可能就是要控制量哈。
1: 没错没错、
0: 嗯、
1: 刚才我们就说到水果沙拉，在这本书里面食物系很多里面专门就写了说柿子不能同吃的食物好多，它怎么就这么特殊，现在不说答案，一会儿我们再说，接着来看一看我们的听友的聊天室啊。哎，宋艳君他特别爱吃凉拌土豆丝儿，哎，还有我们的朋友说呀、啊，爱吃老虎菜。我觉得凉拌土豆丝儿应该是也是主食的快乐。老虎菜里面有什么？是香菜和辣椒，还有花生米，
0: 辣椒，对，
1: 是吗？
0: 对，
1: 香菜花生米、
0: 嗯，
1: 然后这两个啊，北京虎哥来了，一看就是我们的老听友，他都能发图片了，并不是所有的听友都能发图片，他级别好高啊。燕林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啊，燕林凉粉大拉皮大拌菜拍黄瓜也是肯定喜欢芝麻酱的人为什么这个夏天有这么多芝麻酱爱好者、嗯、为什么
0: 嗯，他可能就是配凉菜比较就是口感更好吧，因为我们知道一般凉拌菜的话它就是油盐酱醋

0: 靠谱的有素养的吃货呀，有的就被忽悠走了呀。首先就说为什么有很多人觉得这个隔夜茶，我们说隔夜茶不能喝哈，
1: 嗯，
0: 他们觉得是隔夜茶会生茶锈，哎，有的说隔夜茶中的维生素几乎都损失了，还有的说隔夜茶会滋生大量的细菌，然后又有说隔夜茶会产生亚硝胺。其实呢，
1: 不过这个隔夜水我是确定无疑的知道能喝，
0: 嗯嗯，
1: 但是隔夜茶里面其实加了其他东西了，
0: 嗯，
1: 所以这个我还真是有疑问的，所以是什么所以，
0: 哎，我们这个有个敲重点，隔夜茶确实会让茶水的颜色和风味

0: 能够接触食品级的这个不锈钢，但现在又出了314，我估计以后还得出800，那要按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那你的这个金属材料是不是有问题？有的朋友说我用这个玻璃的，但是玻璃啊，如果你选择正规产品还好，有的玻璃特别容易炸，尤其是小朋友啊，真的也挺危险的。所以此时此刻告诉您，真的不用特别纠结，如果您选择这种金属制品的话，要选择那种可食用的食材的，然后选择玻璃的呢，一定要看清那玻璃它其实都写着呢，有的写的能耐比如110度的200度的，包括其实塑料也是有这个问题的。而且还有，如果您吃这些，如果您要像我似的泡一杯水的话放冰箱里还好，但如果您的那个水里面加了有强酸的强盐的，然后特别甜的，其实那些东西都能够腐蚀那些，
1: 对，
0: 不管你那材质是什么的，什么玻璃的能腐蚀，腐蚀的不太好腐蚀，但是金属的还有。

0: 价格的一丢丢。
1: 对，对，但是不否认它的口感可能更好啊，口感和营养它不是等号关系哈。所以当然了，您说您这个财大气粗不差钱，您说我就喜欢这个口感，就喜欢这个贵的，没毛病。但是如果从这个我们就是普罗大众哈，性价比来说，就是选正常鸡蛋就行了。
0: 所以傅佳，你选的是什么？跟我一样白皮儿的是吗？
1: 懂我。
0: 好，说完鸡蛋以后啊，我们接着再来说，再来说这个一个男性朋友特别关注的，一个女性特别朋友特别关注的，男性朋友特别关注的是什么呢？

0: 近的。
1: 还有就是作为食品来说，我们说胶原蛋白它不是一个完全蛋白，它是一个不完全蛋白，也就是它的这个作为蛋白质来说，它对身体的益处还没有大豆制品对身体的益处好。
2: 哎呀，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吃一肘子和吃这个几块这个豆制品，大家一下就能算出来这个性价比了。
1: 哎，对，又来了，重点哈，重点又来了。很多就是网上盛传的那些有些产品叫做
2: 补胶原蛋白的，有几样啊？有燕窝，然后桃胶，然后还有银耳，实际上都补得了吗？

北京时间21:00，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导师理财风险多，不是骗子就是托。骗子通过微信、QQ 群许诺高回报，引诱受害人登录克隆网站投资炒黄金、原油、虚拟货币等。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放开握紧我的手，不想被困在梦里面、yeah、但醒来后却发现你不见。오늘내요안녕꿈은괜찮아질거예요내가돌아올수있다면 If you If you 如果再见到你的时候我想清空许愿你别走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妍。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老师袁萌老师。我们再看大家在今夜思雨时的微信后台，公众微信后台，还有新浪我的微博各位的留言。有一位女生说到哈，女士说今年她已经结婚了，她说我结婚了，我自己有孩子了，孩子已经3岁了，我弟弟呢比我小4岁，现在呢还没有结婚。那我弟弟呢现在刚刚才找到一份还不错的工作，在之前啊他在任何工作的地点都不能多待，他的脾气不好。那么总是跟别人发脾气。

0: 给我弟弟买的那一套房子是没有贷款的，现在已经有将近300万的市值了。
1: 嗯，
0: 那我父母那一套呢是老的房子。
1: 嗯，
0: 如果卖掉的话，也有100多万了。
1: 嗯，
0: 所以呢，其实这些加起来还是蛮大的一笔财富。
1: 嗯，
0: 在我们那里。
1: 嗯，
0: 但是我妈讲得很明确，我弟弟呢。

0: 可是我父母呢，他们还常常有任何事情都找我。
1: 嗯，
0: 比如说我已经有孩子了，我也结婚了，我也在工作中，但是我父母有任何的家里边的事情要处理，总是让我去办，让我办各种各样的事情啊，啊，让我给我爸去取药啊，让我给我妈妈去办一些我妈妈的各种各样的手续啊，
1: 嗯，
0: 甚至有些时候他们两个人要到郊县去，到同学那儿或者到亲戚那里去，也马上给我打一个电话，让我开车送他们啊，
1: 嗯，
0: 等等这些。我弟弟很少在家里出力，但在家里出力的都是我。从小他们就比较惯着我弟弟。我当然也知道父母重男轻女，比较偏心，但是呢，我心里边挺难受的，也很复杂。如果其他方面从小他们就偏心，我也很爱我弟弟，我也能够理解。但是在这么大的事情，比如说家里边的财产，他们已经倾斜了，给我弟弟。

0: 我心里边就会觉得是质问他们呢，还是我自己默默的调整心态呢？
1: 我觉得我们这位女听众可以去看一看安家。
0: 安家就是那个电视剧是吧？
1: 对，还有那个都挺好。
0: 都挺好，我看了安家我还没有看了。他也都是说到了这种在房产上这种处理的不公道不公平。
1: 对对对。
0: 蛮多的。
1: 还有那个欢乐颂的樊胜美。
0: 啊对，是的，那个也是一个典型的被父母重男轻女挤压的一个女儿。
1: 对，但实际上在我们上升宫之中这种现象其实还是蛮多的。因为重男轻女的这样子一个思维或者说这个想法一直在我们的就是中国的历史上一直都存在，包括现在一直都存在。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这位女听众首先要想一想，就是这个现象咱们能不能改变啊，就目前已形成的咱们能不能改变。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一百万对于你来说啊可能还不到一百万，因为这个房子如果是说等到您的，说句不好不太好听的话，您的父母如果百年之后

0: 都是由你来做的，很少让你弟弟去做，因为他们惯着你弟弟或者宠着你弟弟。那么就这是个现实的现象啊，您也说了你很爱你的弟弟，所以目前你们四个人的现状其实你都很清楚，你也知道你父母是偏爱你弟弟。那么既然是偏爱的话，那就偏爱到底了，那就这房子的钱房子都是给你弟弟的。那么你是不公于这份的偏爱被价值化了吗？还是说不公于其他的什么呢？
1: 我觉得可能都有哈，因为这个就意味着我也是父母生的，
0: 对，
1: 为啥父母

0: 我想您是拿不到你想的结果的。
1: 这确实是一个怎么说呢，有点无奈有点为难的这样一个事情啊。
0: 对。
1: 因为我们没有在这个女人女士的这个站在她的立场和角度上，我们没有。
0: 完全是可以的，因为无论如何他们始终是你的父母。
1: 嗯，
0: 始终是会愿意去听你们你所说的这些东西。当然他们可能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但是如果你不说的话，他们永远会不知道你的内心。其实是这样子哈，就是当一段爱情走进一段婚姻的时候，那必然就是两个人的生活的相互之间的融合和包容。
1: 嗯，
0: 所以无论是

0: 或者是城市与农村之间，城市与乡镇之间的风俗习惯都大有不同。
1: 对，
0: 而且小地方、城镇、乡村的风俗会更加的尊重传统，所以我觉得我们没必要去为了一个12万的彩礼去打上您的儿子好像还没有去娶人过门就已经开始有了一些受人委屈受人摆弄的这样的一个先入为主的思想。咱们先把这个思想放一放，我们先去了解一下当地的风俗，他们是一个什么

0: 早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八，北京雷阵雨，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

发展大事，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0: 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1: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

0: 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终结了这个超一分钟收一小时这种收费标准引发的各种争议。
1: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2: 这段时间，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带着团队一头扎进河北保定高阳县的麦田里，看苗情、查湿度、测数据。他们推广的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在麦田里收获丰收的回响。麦收时节，请听写在田野上的答卷总裁。

0: 满播的情况下呢，这种情况也是不容易了。
1: 六月的冀中平原是一片金色的海洋，田野里57岁的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又带着团队来查看小麦。30年前，农民为了保收成，只能大水漫灌，一亩地灌上百立方米的水，大部分白白蒸发，还泡坏了麦根。种粮大户李满长

0: 告人告十造成的。
1: 2012年起，甄文超带着团队在田间安了家，他们为每一寸土壤精细的设计灌溉方案，多年攻坚，终于突破水分、养分、热量协同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开创了浅埋滴灌、水肥一体的节水丰产新模式。李满长站在田间，指着一根根黑色的滴灌带说，以前浇地要十几个人忙活一天一夜，现在可省心多了。
0: 一亩地能节省100方水，一个人这一天能浇1000亩地，提高产量在15%左右。
1: 如今节水丰。

0: 年九月一入学，便一头扎进麦田，完整跟进了麦子从播种到成熟的每一个环节。收割时，他又操控着无人机开始巡查整片麦田长势。年年麦收，岁岁丰盈，这是甄文超和他的团队献给大地最朴素的论文终章。
1: 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人民大道，24小时开放的爱心面包。

0: 两天后免费对外开放，屋内所有糕点全部由本地烘焙商家无偿捐献。爱心面包屋所在的社区就承担了这家面包屋的日常监管和运维。浙江省宁海县北新社区党委副书记胡义腾说，
1: 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周边的居民，其实都挺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坐一坐，歇歇脚，喝喝水，或者说吃个面包。
0: 为避免糕点供

0: 凌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

0: 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北京时间6: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2: 大家好，我是方亮。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
2: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浙江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技术攻关与生态培育举措，激活海量沉睡数据，抢占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先机。

0: 迫切。为此，浙江印发了相关行动方案，推动形成数据攻得出、建得砖、用得好、留得动、有支撑的发展格局。省经信厅厅长詹敏说，
1: 纵深推进产业数据价值化改革，开展产品主数据标准应用推广，探索工业可信数据空间和数据集建设，遴选浙江数商74家，扎实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0: 制度创新最终要落脚到产业升级。台州黄岩区集聚模具企业4000多家，占全国几塑、吹塑模具市场份额

桥北侧航道区域，全长超过930米，主跨450米，采用钢箱钢横组合梁斜拉桥结构，是目前世界最大跨度无闸轨道斜拉桥，也是通苏家甬高铁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之一。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铁铁路网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标志性工程，通苏家甬高铁北起南通，途经苏州、嘉兴、宁波等地，全长约30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其中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全长近30公里，是目前在建的世界最长跨海

0: 用预警新模式。
1: 上游它的水位或者雨量已经比较大，涨速比较快的时候，它就马上发出预警信号，对下游的这个升光电预警杆进行发出预警信号。那么下游的升光电杆子呢，马上也会启动这个提前的警报，给这个属地村呢提供了这个更早的一个先期处置的一些时间。
0: 据统计，端午假期三天，梅雨覆盖全省，尤其是湖州、杭州、衢州、嘉兴、宁波等地迎来强降雨，临安、淳安、余姚等地的多个站点降雨量超过100毫米。当前全省有一个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为桐庐富春江电站，全省江河站水位均未超警。省水利厅防御处副处长赵仁奇说，水利部门将

0: 备着枝条，防止树枝枯萎发生病害。
1: 在温岭市若恒镇，植保人员操作无人机将防治药剂精准喷洒至稻田，严防水稻蚊枯病与虫害发生。在永康市石柱镇，农技专家组队走进种粮大户家中，指导潜水灌溉，并加装害虫智能监测装置。强降雨期间，各地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为农户排忧解难。省农业农村厅还发布了梅雨期农业防灾减灾技术指南，为农业生产提供科学指导。省农业农村厅安监处副处长吴成慧说，
2: 我们将及时发布防

0: 右的一个分辨率的一个光学的显微成像。下步我们可能把这个精度推到10纳米以下，来不断的往前走。
1: 在他身旁，博士生胡占瑞正在埋头整理实验记录，每一页纸上密密麻麻写着实验参数、调整方向等。
2: 在这个过程之后，我们又会总结相关的经验，然后进行复盘，最后然后形成我们的一个经验，

0: 上午，黄岩区嘉盛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上门看望独居老人王奶奶，帮助打扫卫生。嘉盛社区居委会主任陈义兴说，过去社区组织志愿者上门为老人服务，其实各方心里都很有顾虑。
1: 比如在互助的过程中，有一些老年人他出现了一些意外的情况，那么这个责任就是谁来担？然后包括一些老年人的家属呢，他们也会有顾虑，志愿者进到我们家里来，然后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什么意外的情况就会讲不清楚嘛。有了这个保险之后，就是相当于解决了他们的一些后顾之忧嘛。
0: 黄岩区民政局在调研中发现，这并非个例。为此，当地先行先试，近期推出邻里互助综合保险，整合多类救助责任险种，覆盖服务双方人身意外伤害、财产损失、场地责任等常见风险和火灾应急见义勇为等特殊场景，基本搭建起基础保障。